0: 流。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2: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暑期出境游进入咗高峰期，出国游唔同嘅文化、环境、气候都可能导致状况发生。出境旅游需要注意啲咩嘢呢？第一，要了解国外安全形势，随时留意并且仔细阅读外交部网站、中国领事服务网上发布嘅海外安全等相关嘅旅游提醒信息，充分了解前往国家及地区最新嘅安全状况，谨慎或者避免前往近期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安全形势恶化或者局势不稳嘅国家同地区。二，要备好出行证件同证明，带齐护照、签证、往返机票、邀请函、境外旅游保险等所需的证件同文件，仔细核对有效期，避免出入境受阻。有关证件同文件应该留存复印件，一份随身携带，一份留在家，以备不时之需。三，尊重当地宗教、民族、风俗习惯，事先了解当地有关举止、衣着、饮食、影相等方面的禁忌，举止文明，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尊重礼仪，入乡随俗，做个守规矩的中国游客，进行自我道德约束，既有助于养成包容的品格，亦都将赢得世界的尊重。五，掌握旅行相关信息，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以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的网站、旅行社等途径，了解并且遵守目的地海关关于随身携带物品数量和品种的规定，注意不能够超过规定允许的范围。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出境游注意事项嘅上半部分内容，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了解剩余内容啦。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6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氢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

0: 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加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遥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 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

0: 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1: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总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十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2: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品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品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3: 开展了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4: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5: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6: 现在是打水仗，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

0: 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两金一银三铜共六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五金五银五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30到17:00，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4: 你好，早晨。
5: 唔该晒，
4: 唔紧要。
5: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4: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5: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4: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5: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2026年7月15日。夏日清风，2026年7月15日。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惬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出境游旺季，这些事项要注意。暑期出境游进入了高峰期，出国游不同的文化、环境、气候都可能导致状况发生。出境旅游需要注意什么事呢？第一，要了解国外安全形势，随时留意并且仔细阅读外交部网站、中国领事服务网上发布的海外安全等相关的旅游提醒信息，充分了解前往国家及地区最新的安全状况，谨慎或者避免前往近期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安全形势恶化或者局势不稳的国家同地区。二，要备好出行证件同证明，带齐护照、签证、往返机票、邀请函、境外旅游保险等所需的证件同文件，仔细核对有效期，避免出入境受阻。有关证件同文件应该留存复印件，一份随身携带，一份留在家，以备不时之需。三，尊重当地宗教、民族、风俗习惯，事先了解当地有关举止、衣着、饮食、影响等方面的禁忌，举止文明，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尊重礼仪，入乡随俗，做个守规矩的中国游客，进行自我道德约束，既有助于养成包容的品格，亦都将赢得世界的尊重。五，掌握旅行相关信息，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以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的网站、旅行社等途径，了解并且遵守目的地海关关于随身携带物品数量和品种的规定，注意不能够超过规定允许的范围。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出境游注意事项的上半部分内容，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了解剩余内容。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肇庆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一点的。
1: 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可乐加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

0: 电波。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败兵已经来到南京城下，但是呢这个南京城呢它特别坚固的嘛，它是用花岗石沟埋啲糯米粉来到做城墙的嘛，你好咁易打得破啊，还有十几万大军来到防守的嘛。不过呢堡垒是最容易在内部攻破的，朱棣攻城的法宝就是安置在朝廷里面的两位间谍，是两位超级间谍啊，现在就请他们出场了。喂喂喂，不用怕丑的，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啦。原来一位就是谷王朱伟，另一位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景隆。这两人呢是负责镇守京城的金川门。李景隆和朱棣自小就很熟悉的了，虽然大家打过仗，但是呢依然暗中来往，保持着交情的。这个李景隆一生打过无数次败仗，被人闹的军事白痴、蠢人、草包、饭桶，但是呢还有一顶大帽啊，未曾戴上，这回朱棣就送埋俾佢啦。这个就是奸细内奸。如今李景隆不但剥去所有伪装，连假面具都除落嚟啦。以后啊，佢就喺朱棣嘅统治下苟延残喘，总算系留翻一条狗命。此人一生是草包一生，无耻一生。他父亲是天下闻名的李文忠，如果知道有个这样的仔，一定是再激死一次都是的。无耻的李景隆以后就无耻地生活下去，这样很难讲的，有人就愿意过这种生活的。朱棣就是靠这两个奸细的帮助顺利进入南京城。那就不理你怎样说都好，你说是内奸帮助又好，说朱棣靠着强大的兵力攻入京城亦好，总之朱棣成功了，朱允炆建立的王朝呢马上就要结束。朱允炆现在还在宫中过着最后的日子，他自己孤零零，手下谋臣武将通通不见了，国之将亡嘛，肯定是国奔东西的啦。不过你有估错吧，建文帝手下确实是没几多个能臣，但是呢有一批忠臣，有一批有气节的忠臣。现在就先来讲话气节。什么叫气节呢？气节就是不怕杀头，不怕抄家，不追求功名富贵，只是追求真理，遵守自己的诺言。气节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现在就讲下建文帝手下几位有气节的人。朱棣攻打京城的人，齐泰呢正在广德招兵，王子成在苏州招兵，连子宁、王冠在杭州招兵。这班书呆子呢虽然十分努力，但是呢无法挽回败局，冇办法救国家于危亡，但是他们都尽了自己的努力，遵守自己的诺言，所以今日我们依然承认他们是有气节之人。齐泰、王子成先后被朱棣捉到，宁死不屈。王冠呢，我们以

前咧提到过佢，佢就喺明朝两个连中三元嘅人里边嘅一个。当时呢，佢任职右侍中，佢呢次去招兵呢就冇乜收获。当佢听到京城被攻破之后，佢坚持即刻就赶翻去京城。佢知道呢回翻京城就自投罗网，必死无疑噶啦。但系呢，佢要尽忠职守，要履行自己嘅诺言。当佢坐船去到安庆，佢就接到消息，京城已经被攻破啦。新皇帝朱棣已经登基做皇帝啦。王冠只系痛哭一场，然后讲咗句：事到如今，我知道我妻子系个有气节之人，佢一定已经一死殉国噶啦。王冠痛哭流涕，为亡妻招魂。跟住佢就坐船南下，嚟到罗刹基嗰度，佢衣着整齐，向住南方跪拜，然后投江自尽。王冠啊，确实冇谂错喎，佢夫人喺王冠自杀之前，就带埋两个女同埋十个亲戚喺淮清桥上投江自杀，一对夫妻同埋女儿，一家人总算喺阴间团聚咯。王冠作为朱允炆嘅亲信同埋殉节者，就受到朱棣嘅仇视，佢将王冠嘅名咧喺登科榜上删除落嚟，所以明朝历史上咧就只有一个连中三元嘅人啫。喺呢度，我哋就要尊重历史，要为呢位坚贞不屈嘅人证明，真相系永远无法掩盖嘅。我哋郑重更正如下：王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字为篡权者朱棣划去，王冠尽忠而死。讲完王冠啦，而家讲翻嗰个同埋齐泰一起去招兵嘅翰林修撰王岩、王淑英。佢听到齐泰被捕嘅消息之后咧，佢知道大势已去，两个人就沐浴更衣，写咗我哋人生最后嘅遗言：生即已矣，未有保于当时；死亦徒然，是无愧于后世。然后佢两个就一起自杀殉国。呢两个读书人确实系好似佢哋临死嘅遗书中所讲，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后世。嗰阵呢，仲有一个斩柴嘅农夫，即系个斩柴佬啊，亦系个有气节之人。佢喺历史上呢，就并冇留下姓名噶嘛。佢即系日头去斩柴，斩完翻嚟就上街去卖柴为生，系咁嘅啫。点讲法，佢都冇办法同朱允炆拉上任何关系。但系佢听到京师陷落，佢就跳东湖自杀身亡。有人觉得佢好傻嘅，切，你斩柴搵两餐嘅啫，咁你死咗冇人知你系乜噶，何必呢？不过亦唔能咁讲，呢个系佢表达对乱世不满嘅一种方法。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嘛。咁同呢一批文弱书生同埋斩柴嘅老樵夫嚟到相比呢，出乎人意料嘅系嗰两位身经百战、视死如归嘅天下猛将。姓容同平安居然万劫不保，投降俾朱棣，咁真系令人无限叹息啊！人心难测，世事难料也。不过武将中亦有忠烈之人噶嘛？
就好似盛容手下嗰个大将张伦。喺盛容投降之后啊，朱元璋呢就捉到佢，想要佢投降。张伦就面带笑容，对劝佢投降嘅人讲：你觉得我是一个出卖自己的人嚟嘅咩？吓！讲完之后，松容就义。张伦生前咧，并冇立下几大功劳啊，亦冇乜名气嘅，但系佢确实系一位了不起嘅人。比起嗰两个一代名将万劫不保嘅盛容同平安，各有天渊之别啊！咁啊，讲翻建文帝朱允炆，佢嘅大臣呢，殉国嘅亦有，自杀嘅亦有，投降嘅亦唔少，逃跑就更多。朱允炆呢，孤家寡人，困守宫中。朱棣打入京城之后，就落咗道命令，军队不准进入皇城，全部退守喺龙岗驿。朱棣嘅人精啊，佢唔想自己背上一个杀死自己亲侄、抢占皇位嘅罪名啊嘛。佢只系将皇城团团围住，要逼个侄一系自杀，一系让出个皇位投降。点知个朱允炆确实系有几分骨气嘅人，佢既不投降，不肯让出皇位，但系亦唔自杀。佢放一把火烧咗个皇宫，自己走咗去，从此就无影无踪。呢、这个火烧皇宫、天子失踪嘅事呢，就变成千古之谜啦。无数历史学家、无数考古学者一直喺度研究、喺度追踪考察呢件事，但系呢，始终就冇下文，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建文帝何在呢？呢啲呢，等到以后有机会再讲啦。咁依家朱棣就当上皇帝啦噃，佢第一件要做嘅事就系清除反对自己嘅人。历史上罕见嘅杀人大清洗嘅惨剧，跟住就开展啦。朱棣呢又揾咗个方孝孺嚟噃，点解咁快揾佢呢？因为啊，我军师道显老和尚啊，喺攻破南京之前呢，就曾经对呢个朱棣讲：殿下攻陷南京城之后呢，方孝孺就一定唔肯投降嘅，但系殿下千祈唔好杀佢啊！如果杀咗方孝孺，天下读书嘅种子就会灭绝噶啦。哎呀，真系估唔到噃！呢、这个道显啊，咁重才咁爱才嘅吓，咁、呢个朱棣一直都好信任道显噶嘛，所以呢，佢就不敢怠慢。入城之后呢，就召见方孝孺。咁佢系明知呢个方孝孺呢一定唔肯投降噶啦，但系既然有道显吩咐过咧，佢就不敢怠慢，所以呢，就亲自接见佢，又想叫佢呢帮下手写一份诏书。其实呢唔一定叫佢写嘅，不过佢有名气啊嘛，搵到佢写咁啊，梗系好啲啦。佢又估唔到噃，啊、那个方孝孺呢真系即就嚟见皇帝噃。朱棣梗系十分欢喜啦，即刻喺大殿接见佢。点知个方孝孺呢，并唔系嚟讨好你噶，佢系嚟借机会想当面闹你一餐嘅咋。一上殿，方孝孺就放声大哭，对住皇帝既不下跪，亦不肯行礼，望都唔望眼皇帝啊！朱棣已经十分尴尬噶啦。事实军师道显啊，再三讲过嘅。唉，所以佢就忍住颈对方孝孺讲：
先生唔好咁啦，我不过系效周公摄政嘅啫。呢句蛮不讲理嘅说话呢，就更加激嬲个方孝孺。方孝孺就问啦：而家皇上喺边度啊？佢已经自焚身死啦嘛，咁太子呢？国家需要成年人做君王，哦，咁皇上啲细佬呢？呢啲系我哋嘅家事，唔使你多理嘛。朱棣都已经十分唔耐烦噶啦，不过佢又知道呢个方孝孺咧就唔系咁易讲啦，佢掂嘅。朱棣啊，十分唔耐烦，就吩咐人攞纸笔墨嚟，要方孝孺同佢写诏书。方孝孺就唔肯写嘛，朱棣就发脾气，一定要佢写。方孝孺就攞起笔嚟写咗四个大字：燕贼散位。朱棣啊，嗰阵已经激到失去理性，你写唔写啊？你啊，你再唔写，我就灭你九族。我怕你咩？你咪灭啦，灭九族啊！你灭十族我都唔怕。本嚟呢，这个方孝孺呢就唔系话真系想人哋灭佢十族嘅，一时火气咁啊顶撞过嚟嘅啫。偏偏个朱棣系一个十分残暴又任性嘅人，吓、啊！你居然想要挟我？哦、啊，你要话灭十族，你以为唔敢灭你咩？我就杀你十族，我睇你点？咁喺中国历代王朝杀人最多杀九族嘅啫。哎呀，你杀九族啊，乜嘢亲亲戚戚通通杀到绝噶啦！你边度搵个十族出嚟先得噶？唔够咩？好啊，连你嘅朋友学生通通杀埋个凑够十族。方孝孺就确系敢于反抗，不过呢，就确累咗大批朋友同学生。但系方孝孺不失为读书人讲求气节嘅典范。咁呢个朱棣呢，杀开个头，所谓大开杀戒之后呢，杀得盛起，一口气就杀落去。哎呀，杀嘅名单太长啦，太残忍啦，我唔多讲啦，只好选择一啲大家熟悉嘅人嚟你讲俾大家听系啦。铁丸俾朱棣捉咗之后呢，割咗个鼻哥同埋耳仔落嚟煮熟嘅挤入嘅口度。朱棣亲自嚟到问：喂，好唔好味道啊？铁丸就居然回答：忠臣孝子嘅肉，梗系好味道啦，好甘香添啊！激到朱棣啊，唞唔到气，下令即刻杀咗铁丸，连佢个仔都杀埋。王子晴、齐泰、凌迟处死，灭三族，又将铁丸嘅妻子、女儿、方孝孺个女、齐泰嘅妻子、王子晴嘅妹，通通赶去教坊做妓女。朱棣呢种凶残，确实令人切齿。不过呢个朱棣外表凶猛，其实佢内心十分软弱嘅。此人皇位嘅来源不正，日夜就担心，总有日呢，帝国会学佢咁嘅样，将佢赶出皇宫。佢亦害怕人哋会指责佢、议论佢噶嘛，所以呢，佢就不断残杀反对佢嘅人，不断嚟到修改历史。但系历史呢，真系修改不了噶嘛，历史就留下朱棣好多残暴可耻嘅印记。不过呢，唔理你服气唔服气噃，唔理你话佢係燕贼散位，唔理你话佢係非法

0: 越权有一条规矩，你只能够遵守，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朱棣是胜利者，他是不合法但是合理坐上皇帝的宝座，他现在高高在上，他就要对他父亲朱元璋讲，你并没有将皇位交给我，是我自己拿回来的，凭借我的努力，我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适合的继位者，我不会令你失望的。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我手上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一定会将你的光辉发扬光大，我要所有人都要恶起头来看着我这个伟大的帝国大明。好了，明朝那些事宜的第一集呢就讲到这里了。明朝278年的历史只是过了30多年，还有很多离奇曲折的情节，动人肺腑的故事在后面。好，多谢各位的收听，后会有期，再见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6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

0: 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加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 详细了解撂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河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3: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4: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呐、运输氢呐、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

0: 以示范作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下。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0: 开展了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1: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2: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3: 对，
1: 小朋友刘红岭，
4: 现在是打水仗，开心。
1: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在营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智力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

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

0: 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总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
3: 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呢、运输氢呢。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呢、运输氢呢、新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4: 开展的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5: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6: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7: 现在是打水仗，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8: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其实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2: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1: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2: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3: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5: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6: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7: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8: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感囊帮你忙。
4: 出境游旺季，这些事项要注意。暑期出境游进入了高峰期，出国游不同的文化、环境、气候都可能导致状况发生。出境旅游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要了解国外安全形势，随时留意并且仔细阅读外交部网站、中国领事服务网上发布的海外安全等相关的旅游提醒信息，充分了解前往国家及地区最新的安全状况，谨慎或者避免前往近期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安全形势恶化或者局势不稳的国家和地区。二，要备好出行证件和证明，带齐护照、签证、往返机票、邀请函、境外旅游保险等所需的证件和文件，仔细核对有效期，避免出入境受阻。有关证件和文件应该留存复印件，一份随身携带，一份留在屋企以备不时之需。三，尊重当地宗教、民族、风俗习惯，事先了解当地有关举止、衣着、饮食、影相等方面的禁忌，举止文明，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尊重礼仪，入乡随俗，做个守规矩的中国游客，进行自我道德约束，既有助于养成包容的品格，亦都将赢得世界的尊重。五，掌握旅行相关信息，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以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的网站、旅行社等途径了

带并且遵守目的地海关关于随身携带物品数量和品种的规定，注意不能够超过规定允许的范围。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出境游注意事项的上半部分内容，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了解剩余内容。

0: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1: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6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大旺虚拟电厂看不见的电厂，点亮园区绿色用电新图景，省运会柔道金牌数肇庆领跑，柔道之城厚积薄发，从北大实验室到肇庆田间，90后博士王树熟用技术为农特产品打造官方身份证。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让出部分电力即可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错峰使用，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实践。一座原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为园区330多家企业打造出更聪明更灵活的用电新生态。不同于传统实体电厂，这座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虚拟电厂平台更像专业的电力调度员，将分散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资源协调联动，实现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4: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2: 据了解，该平台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目前已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
4: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2: 这套灵活的调度机制已经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金三江、山鹰纸业等企业不仅铺设了屋顶光伏，还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5: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
6: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热浪来袭，鼎湖山依托北回归线上绿宝石的生态优势，7月18日至8月19日在宝鼎园举办鼎峰之上绿野造浪2026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欢乐的清凉夏日。在唯美的森林精灵舞蹈后，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启动。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玩法，打造专属于肇庆人的夏日山野派对，带你一站式解锁夏日理想玩法。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1: 今年泼水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我们鼎湖山以及我们肇庆节育业态，以鼎湖山这个自然生态以及山水之美来带动我们鼎湖山的旅游。
0: 活动取用鼎湖山天然山泉水，开展泼水狂欢，藏身原始森林氧吧，告别闷热酷暑。活动中，炸裂森野电音派对、摇滚流行乐队献唱、水谷舞接续上演，专业 DJ 全天驻场，以整片山林为天然舞池，玩水、听歌、蹦迪同步实现。深圳游客沈女士：
2: 我们是深圳过来，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活动举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0: 深圳游客陈先生：
3: 心情愉悦，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能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感觉到心旷神怡。
0: 广州游客张才敏：
4: 非常的原生态，很舒服，在这边就像我们走上来的时候虽然很热吧，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那个植被子比较多，然后氧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会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上来看到那种景观也会觉得很震撼。
0: 林间云雾装置、泡泡造景、轻纱花艺打卡点位以及满目青绿搭配梦幻布景，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森系大片。为保障游玩舒适度，现场配套齐全，便民设施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巾、手机防水袋等玩水好物，还专门划分独立换衣区、物品储物区，同步设立衣物站，全方位解决游客游玩后顾之忧，放心畅快玩水。市民蒋先生：
5: 活动安排是越来越丰富的，然后一些配套措施啊、设施啊也是逐步的完善，其实就更人性化了吧。嗯，应该作为本地的一个市民来说，看到这些变化是感到很欣慰，欢迎其他的各省市的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六金五银五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肇庆市体育馆将接连举办五项重大体育赛事。8月5日至10日，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10月10日至18日，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U16 第二站。11月13日至15日，亚洲柔道公开赛国际赛事。12月下旬，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四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从全国性赛事到国际级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到大众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肇庆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肇庆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肇庆正以柔道为支点，撬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金牌已属过往，征程永无止境。肇庆柔道未来可期，运动之城奋楫争先。

0: 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晚，粤超西区第八轮比赛进行，肇庆队客场挑战湛江队。面对此前保持不败的西区领头羊，肇庆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绝境中爆发出惊人韧性，下半场连扳三球完成大逆转，最终以3-2击败湛江队，终结了对手本赛季不败纪录。这场胜利不仅让肇庆队收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更在季后赛资格争夺中抢下关键三分。本场比赛，肇庆队打出了精气神，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展现了肇庆体育健儿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二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养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1: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0: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干、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1: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溢价，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戟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戟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戟地标保护工作后，王树熟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1: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粤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粤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在林海实景中感悟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功、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 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

0: 其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赵庆文屡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三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肇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3: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5: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 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0: 展，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旅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

0: 灵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4: 让观众和

0: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

0: 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6: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7: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8: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9: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6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大旺虚拟电厂看不见的电厂，点亮园区绿色用电新图景，省运会柔道金牌数肇庆领跑，柔道之城厚积薄发，从北大实验室到肇庆田间，90后博士王树熟用技术为农特产品打造官方身份证。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让出部分电力即可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错峰使用，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实践。一座远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为园区330多家企业打造出更聪明更灵活的用电新生态。不同于传统实体电厂，这座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虚拟电厂平台更像专业的电力调度员，将分散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资源协调联动，实现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5: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3: 据了解，该平台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目前已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
5: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3: 这套灵活的调度机制已经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金三江、山鹰纸业等企业不仅铺设了屋顶光伏，还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6: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3: 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玩法，打造专属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7: 今年泼水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我们鼎湖山以及我们肇庆节育业态与鼎湖山这个自然生态以及山水之美，来带动我们鼎湖山的旅游。
3: 活动取用鼎湖山天然山泉水，开展泼水狂欢，藏身原始森林氧吧，告别闷热酷暑。活动中，炸裂森野电音派对、摇滚流行乐队献唱，水谷舞接续上演，专业 DJ 全天驻场，以整片山林为天然舞池，玩水、听歌、蹦迪同步实现。深圳游客沈女士：
8: 我们是深圳过来，深圳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活动举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3: 深圳游客陈先生：
9: 心情愉悦，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能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感觉到心旷神怡啊。
3: 广州游

0: 客张才敏。
1: 非常的原生态，很舒服，在这边就像我们走上来的时候，虽然很热吧，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那个植被子比较多，然后氧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会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上来看到那种景观也会觉得很震撼。
0: 林间云雾装置，泡泡造景，轻纱花艺打卡点位，以及满目青绿搭配梦幻布景，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森系大片。为保障游玩舒适度，现场配套齐全，便民设施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巾、手机防水袋等玩水好物，还专门划分独立换衣区、物品储物区，同步设立医务站，全方位解决游客游玩后顾之忧，放心畅快玩水。市民蒋先生：
2: 活动安排是越来越丰富的，然后一些配套措施啊、设施啊也是逐步的完善，其实就更人性化了吧。嗯，应该作为本地的一个市民来说，看到这些变化是感到很欣慰，欢迎其他的各省市的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6金5银5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肇庆市体育馆将接连举办五项重大体育赛事。8月5日至10日，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10月10日至18日，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U16第二站。11月13日至15日，亚洲柔道公开赛国际赛事。12月下旬，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四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从全国性赛事到国际级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到大众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肇庆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肇庆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肇庆正以柔道为支点，撬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金牌已属过往，征程永无止境，肇庆柔道未来可期，运动之城奋级争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晚，粤超西区第八轮比赛进行，肇庆队客场挑战湛江队。面对此前保持不败的西区领头羊，肇庆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绝境中爆发出惊人韧性，下半场连扳三球完成大逆转，最终以3-2击败湛江队，终结了对手本赛季不败纪录。这场胜利不仅让肇庆队收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更在季后赛资格争夺中抢下关键三分。本场比赛肇庆队打出了精气神，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展现了肇庆体育健儿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二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3: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0: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柑、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3: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一家，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戟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戟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戟地标保护工作后，王树熟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3: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食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岳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在林海实景中感悟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功、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肇庆文旅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三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肇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

0: 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败兵已经来到南京城下，但是呢这个南京城呢它特别坚固的嘛，它是用花岗石沟埋啲糯米粉来到做城墙的嘛，你好咁易打得破啊，仲有十几万大军来到防守的嘛。不过呢堡垒是最容易在内部攻破的。朱棣攻城的法宝就是安置在朝廷里面的两位间谍，是两位超级间谍啊，现在就请他们出场了。喂喂喂，不用怕丑的，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啦。原来一位就是谷王朱伟，另一位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景隆。这两人呢是负责镇守京城的金川门。李景隆和朱棣自小就很熟悉的了，虽然大家打过仗，但是呢依然暗中来往，保持着交情的。这个李景隆一生打过无数次败仗，被人闹过军事白痴、蠢人、草包、饭桶，但是呢还有一顶大帽啊，未曾戴上。这回朱棣就送埋俾佢啦，命嘅李文忠，如果知道有个咁嘅仔啊，一定係再激死一次都系啦。无耻嘅李景隆以后就无耻地生活下去。咁又好难讲㗎，有人就愿意过呢种生活㗎呢。朱棣就係靠呢两个奸细嘅帮助顺利进入南京城。咁就唔理你点讲都好，你话系内奸帮助又好，话朱棣靠住强大嘅兵力攻入京城亦好，总之朱棣成功啦。朱允炆建立嘅王朝呢马上就要结束。朱允炆依家仲喺宫中过住最后嘅日子，佢自己孤零零，手下谋臣武将通通唔见晒，国之将亡嘛，梗系国奔东西噶啦。不过你又估错吧，建文帝手下确实系冇几多个能臣，但系呢有一批忠臣，有一批有气节嘅忠臣。现在就先来讲下气节。什么叫气节呢？气节就不怕杀头，不怕抄家，不追求功名富贵，只是追求真理，遵守自己的诺言。气节就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现在就讲下建文帝手下几位有气节的人。朱棣攻打京城嗰阵，齐泰呢正喺广德招兵，王子成喺苏州招兵，连子宁、王冠喺杭州招兵。呢班书呆子呢虽然十分努力，但系无法挽回败局，冇办法救国家于危亡，但系他们都尽了自己的努力，遵守自己的诺言，所以今日我们依然承认他们是有气节之人。齐泰、王子成、 先后被朱棣捉到，宁死不屈。王冠呢，我哋以前呢提到过佢，佢就喺明朝两个连中三元嘅人里面嘅一个。当时呢，佢任职右侍中，佢呢次去招兵呢就冇乜收获。当佢听到京城被攻破之后，佢坚持即刻要赶返去京城。佢知道呢回返京城就自投罗网，必死无疑㗎喇。但係呢，佢要尽忠职守，要履行自己嘅诺言。当佢坐船去到安庆，佢就接到消息，京城已经被攻破啦。新皇帝朱棣已经登基做皇帝啦。王冠只係痛哭一场，然后讲咗一句，事到如今，我知道我妻子係个有气节之人，佢一定已经一死殉国㗎啦。王冠痛哭流涕，为亡。

王妻招魂，跟住佢就坐船南下，嚟到罗刹基嗰度，佢衣着整齐，向住南方跪拜，然后投江自尽。王冠啊，确实冇谂错喎，佢夫人喺王冠自杀之前，就带埋两个女同埋十个亲戚喺淮清桥上投江自杀，一对夫妻同埋女儿。一家人总算喺阴间团聚咯。王冠作为朱允炆嘅亲信同埋殉节者，就受到朱棣嘅仇视，佢将王冠嘅名咧喺登科榜上删除落嚟，所以明朝历史上咧就只有一个连中三元嘅人啫。喺呢度，我哋就要尊重历史。要为呢位坚贞不屈嘅人证明，真相系永远无法掩盖嘅。我哋郑重更正如下：王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字为篡权者朱棣划去，王冠尽忠而死。讲完王冠啦。而家讲返嗰个同埋齐泰一起去招兵嘅翰林修赞王岩王淑英，佢听到齐泰被捕嘅消息之后呢，佢知道大势已去，两个人就沐浴更衣，写咗我哋人生最后嘅遗言：生即已矣，未有保于当时，死亦徒然，是无愧于后世。然后他两个就一起自杀殉国。这两个读书人确实好像他们临死的遗书中所讲，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后世。那时候呢，还有一个斩柴的农夫，即是斩柴佬，也是个有气节之人，他在历史上呢就并没有留下姓名的嘛。佢即系日头去斩柴，斩完翻嚟就上街去卖柴为生，系咁嘅啫。点讲法，佢都冇办法同朱允炆拉上任何关系。但系佢听到京师陷落，佢啊跳东湖自杀身亡。有人觉得佢好傻嘅，切，你斩柴搵两餐嘅啫，咁你死咗冇人知你系乜噶，何必呢？不过。亦唔能咁讲，呢个系佢表达对乱世不满嘅一种方法。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嘛。咁同呢一批文弱书生同埋斩柴嘅老樵夫嚟到相比呢，出乎人意料嘅系嗰两位身经百战、视死如归嘅天下猛将。姓容同平安居然万劫不保投降俾朱棣，咁真係令人无限叹息啊。人心难测，世事难料也。不过武将中亦有忠烈之人㗎嘛。就好似姓容手下嗰个大将张伦，在姓容投降之后啊，朱元璋呢就捉到佢，想要佢投降。张伦就面带笑容，对劝佢投降嘅人讲：你觉得我是一个出卖自己嘅人嚟嘅咩？吓！讲完之后，松容就义。张伦生前呢，并冇立下几大功劳啊，亦冇乜名气嘅。但是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比起那两个一代名将万劫不保的姓容和平安，各有天渊之别啊。咁啊，讲返建文帝朱允炆，他的大臣呢，殉国的亦有，自杀的亦有，投降的亦不少，逃跑就更多。朱允炆呢
乌鸦

寡人困守宫中，朱棣打入京城之后就落了一道命令，军队不准进入皇城，全部退守在龙岗驿。朱棣的人精啊，他不想自己背上一个杀死自己亲侄、抢占皇位的罪名啊嘛，他只是将皇城团团围住，要逼个侄一系自杀，一系让出个皇位投降。点知个朱允炆确实系有几分骨气嘅人，佢既不投降，不肯让出皇位，但系亦唔自杀。佢放一把火烧咗个皇宫，自己走咗去，从此就无影无踪。呢、这个火烧皇宫、天子失踪的事呢，就变成千古之谜了。无数历史学家、无数考古学者一直在度研究、在度追踪考察呢件事，但是呢，始终就冇下文，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见文帝何在呢？呢啲呢，等到以后有机会再讲啦。咁依家朱棣就当上皇帝啦噃，佢第一件要做嘅事就系清除反对自己嘅人。历史上罕见嘅杀人大清洗嘅惨剧，跟住就开展啦。朱棣呢又揾咗个方孝孺嚟喎。点解咁快揾佢呢？因为啊，我军师道显老和尚啊，喺攻破南京之前呢，就曾经对呢个朱棣讲：殿下攻陷南京城之后呢，方孝孺就一定唔肯投降嘅。但系殿下千祈唔好杀佢啊！如果杀咗方孝孺，天下读书嘅种子就会灭绝噶啦！哎呀，真系估唔到噃！呢、这个道显啊，咁重才咁爱才嘅吓，咁、呢个朱棣一直都好信任道显噶嘛，所以呢佢就不敢怠慢。入城之后呢，就召见方孝孺。咁佢系明知呢个方孝孺呢一定唔肯投降噶啦，但系既然有道显吩咐过咧，佢又不敢怠慢，所以呢就亲自接见佢。又想叫佢呢帮阿手写一份诏书，其实呢唔一定叫佢写嘅，不过佢有名气嘛，搵到佢写咁就梗係好啲啦。佢又估唔到喎，个方孝孺呢真係即就嚟见皇帝喎。朱棣梗係十分欢喜啦，即刻喺大殿接见佢。点知个方孝孺呢并唔係嚟讨好你㗎，佢係嚟借机会想当面闹你一餐㗎咋。一上殿，方孝孺就放声大哭，对住皇帝既不下跪，亦不肯行礼，望都唔望眼皇帝啊！朱棣已经十分尴尬噶啦。事实军师道显啊，再三讲过嘅，唉，所以佢就忍住颈对方孝孺讲：先生唔好咁啦，我不过系效周公摄政嘅啫。呢句蛮不讲理嘅说话呢，就更加激嬲个方孝孺。方孝孺就问啦：而家皇上喺边度啊？佢已经自焚身死啦嘛。咁太子呢？国家需要成年人做君王。哦，咁皇上啲细佬呢？呢啲系我哋嘅家事，唔使你多理嘛。朱棣都已经十分唔耐烦噶啦，不过佢又知道呢个方孝孺咧就唔系咁易讲得佢掂嘅。朱棣啊，十分唔耐烦，就吩咐人攞纸笔墨嚟，要方孝孺同佢写诏书。方孝孺就唔肯写噃。朱棣就发脾气，一定要佢写。
方孝孺就攞起筆嚟。

写咗四个大字：燕贼散位。朱棣啊，嗰阵已经激到失去理性，你写唔写啊？你啊，你再唔写，我就灭你九族。我怕你咩？你咪灭啦，灭九族啊！你灭十族我都唔怕。本嚟呢，呢个方孝孺呢就唔系话真系想人哋灭佢十族嘅，一时火起咁啊顶撞过嚟嘅啫。偏偏个朱棣系一个十分残暴又任性嘅人，吓、啊！你居然想要挟我？哦、啊，你要话灭十族，你以为唔敢灭你咩？我就杀你十族，我睇你点？咁喺中国历代王朝杀人最多杀九族嘅啫。哎呀，你杀九族啊，乜嘢真真戚戚通通杀到绝噶啦！你边度搵个十族出嚟先得噶？唔够咩？好啊，连你嘅朋友学生通通杀埋个凑够十族。方孝孺就确系大家熟悉嘅人，嗱，你讲俾大家听系啦。铁丸俾朱棣捉咗之后呢，割咗个鼻哥同埋耳仔落嚟煮熟嘅，挤入佢口度。朱棣亲自嚟到问：喂，好唔好味道啊？吓，铁丸就居然回答：忠臣孝子嘅肉，梗系好味道啦，好甘香添啊！激到朱棣啊，唞唔到气，下令即刻杀咗铁丸，连佢个仔都杀埋。王子晴、齐泰、凌迟处死，灭三族，又将铁丸嘅妻子、女儿、方孝孺个女、齐泰嘅妻子、王子晴嘅妹，通通赶去教坊做妓女。朱棣呢种凶残，确实令人切齿。不过呢个朱棣外表凶猛，其实佢内心十分软弱嘅。此人皇位嘅来源不正，日夜就担心，总有人呢大概会学佢咁嘅样，将佢赶出皇宫。佢亦害怕人哋会指责佢、议论佢噶嘛，所以呢，佢就不断残杀反对佢嘅人，不断嚟到修改历史。但系历史呢，真系修改不了噶嘛，历史就留下朱棣好多残暴可耻嘅印记。不过呢，唔理你服气唔服气噃。唔理你话佢系燕贼散位，唔理你话佢系非法夺权，有一条规矩你只能够遵守，就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0: 我手上，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一定会将你的光辉发扬光大。我要所有人都要昂起头来看着我这个伟大的帝国大明。好了，明朝那些事宜的第一集呢就讲到这里了。明朝278年的历史只是过了30多年，还有很多离奇曲折的情节，动人肺腑的故事在后面。好，多谢各位的收听，后会有期，再见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

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二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

0: 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1: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0: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干、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1: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一家，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戟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戟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戟地标保护工作后，王树熟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1: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岳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在林海实景中感悟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功、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肇庆文旅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三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肇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

0: 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金融数据时代的
1: 有营。

响丽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0: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1: 一字埋身契。

0: 后备满金。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

0: 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势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

0: 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 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1: 这边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多人。
5: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3: 我们离火城的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洲点送到军安局点。
5: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5: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4: 辛苦了。
15: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

0: 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1: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0: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2: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

0: 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刚才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2: 今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

0: 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中雨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
1: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普通类物理中大625分，华工627分，深理工629分，哈工大深圳662分。
0: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澎湃，赛事流量激活城市增量。
1: 铁路属运客流持续攀升，各站场全力护航平安出行。
0: 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将有中到强雷雨，局地大暴雨。
1: 四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排查工作，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全省产业转型动能持续释放，外贸结构加快优化升级，一大批硬核广东制造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传统广货迭代换新，新兴品类突围出圈，广货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稳步攀升，为全年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0: 当前凭着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工期短、绿色低碳等优势，粤产预制房成为全球基建的热门选择。在江门一家模块化建筑的车间里，一批酒店模块化建筑正在接受海关监管，准备运往沙特利雅得。广东中级建筑制造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副经理李思伟：
3: 总共是104个模块，到那边是搭建成一座酒店。今年以来，我们整体的模块化建筑的一个出口形势都比较好。上半年交付了包括英国、印尼、香港等各地方。
0: 通过自主研发整体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系统，企业可将传统建筑90%以上工序转移至工厂，建设周期缩短50%，建筑垃圾削减90%以上。目前产品已经覆盖高端办公楼、酒店、学校、模块化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累计落地境外项目超200个，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副关长陈土略：
4: 推行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开展模块化建筑的归类一审核精准值，帮助企业享受国际通关互认等便利措施红利。
0: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辛劳
4: 帮助企业享受国际通关互认等便利措施红利。
0: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辛劳广货持续圈粉。上半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2.27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今年夏天，产自广东的一款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解决了部分国家装空调审批难、安装贵、搬家带不走的难题。在高温下的欧洲一机难求，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5: 我能想到这个产品会火爆，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爆。去年全年的销量大概是8万多台，到现在的话，2016年我们已经是实现了20万台的一个销量。
0: 随着全球 AI 算力高速扩容，印刷电路板产业迎来高端化转型窗口期。广东省是全国印刷电路板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产值占全国60%左右，形成了从上游基材、中游全品类电路板制造、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东莞某印刷电路板企业副总监何平：
6: 我们的产品销售到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注重技术研发，累计申请知识产权专利达到738个。
0: 据统计，东莞现有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150家，产品全面适配 AI 服务器、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等高增长赛道。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磊：
7: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印刷电路板49.5亿元，同比增长9.7%，指导企业参加短翼区间、报核前申报单号等加工贸易改革，精准帮扶企业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
0: 新业态、新产品、新改革持续打开广东制造全球增量空间，为下一步外贸稳步增长积蓄了充足动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新：
8: 6月，海关对全省上千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比重明显增加，企业的信心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预期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0: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18号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一起来听报道。
0: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9: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0: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广东汇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左静。
10: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鑫：
11: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1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6年的我们终日与智能算法相伴，被数据推送占据注意力。回望1921，一群热血青年以理想为代码，以抉择为参数，写下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生算法。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台推出系列报道《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百年前青年的每一次奔赴，每一份坚守，都跨越时光，推送至今日的华夏大地。今天来听第一集，一个富家子弟从锦衣玉食到布衣赤脚，他的无产抉择与信仰之光。
0: 百年前，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选择了一条自毁前途的路，把自己变成无产者，带领万千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从此，无数受剥削的农民主人翁意识觉醒，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

0: 叫彭湃，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彭湃原名彭汉玉，1896年他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家有多大？当地有种说法，乌鸦累死也飞不出彭家的地。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1: 家里呢富的有吃不完的米，有穿不完的绸缎，但是彭湃呢少年时期啊就富有同情心，农民家里颗粒无收，又要承受地主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剥削，他也看到这种对比一定要改变。
0: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留学，追寻救国之道，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均未让他信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1: 1919年巴黎和会这个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带头起来反抗，上街游行示威，最后呢搞到都头破血流，然后咬开他的手指，写一不亡歌词四个字寄回他的母校海丰中学。
0: 从此他将名字从彭汉玉改为彭湃，决心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回国后，彭湃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传播马克思主义，却被地主豪绅视为叛徒赶下台。教育救国的尝试失败后，他转向发动农民，但农民不信他，他是地主家的儿子。就在这时，彭家分家，彭湃分到了一大笔田产。这是一次对现实和理想的严峻考验，大家都在看彭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彭湃选择先革自己的命。1922年的一天，在海丰县龙蛇浦广场，彭湃拿着一沓自己分家得来的田契，当众宣告这些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户所有。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就一张张宣读田契上的地块、亩数、佃户姓名，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地于民，旷古未闻。这一把火让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也让农民真正的相信他是自己人。烧田契的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到1928年1月，仅海丰县就烧毁地主田契47万余张，租布5.8万余本。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1: 彭湃提出的4点分田要求，第一就是按人口多少，第二按土地的回籍，第三个按家庭有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第四个按照你家庭的劳动力多少来分田。我党最早提出来的分田标准，农民都欢天喜地了，成了土地的主人了。
0: 烧掉田契只是开始，彭湃真正推送给农民的是一种新的活法，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有病可医，有尊严可守。对世世代代跪在泥里讨生活的农民来说，这比任何口号都具体。汕尾市海丰红工红厂旧址纪念馆讲解员叶文斌，
2: 当年海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其中呢有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兵士生活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尤其是妇女问题案，在百年前男尊女卑的旧时代，率先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士兵，还是妇女，都能真正挺直腰杆，活出人的样子。
0: 这是百年前一个31岁的年轻人给中国最底层人民推送的一份美好生活算法。哪怕彭湃牺牲了，他写下的那行代码也从来没有停止运行。今天同一片土地上，老区的孩子和老人能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在探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辆辆新能源汽车从家门口的工厂下线，又从家门口的港口驶向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并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这份美好生活算法在新时代的全新迭代。汕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文俊，
3: 彭湃等先辈一切为了劳苦大众，如今我们移民管理警察立足职能，借港口开放传出致富信路，也指引着队伍持续扎根老区，守好国民服务发展。
0: 从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到深汕特别合作区，从分田地到万车出海， 变的是时代，

0: 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奔赴。彭湃在百年前用一把火告诉农民，你们值得更好的活法。2026年，我们仍走在这条路上，把更好的活法一步步变成每一个普通人正在过的日子。
1: 来听本台评论，一套美好生活算法何以穿越百年？
2: 百年前，彭湃用一把火写下一套美好生活算法。这套算法凭什么获得拥护？因为核心参数足够明确，就是人民，运行逻辑也足够坚定。人民最需要什么，就从哪里破题，什么阻碍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努力改变什么。彭湃烧毁自家巨额田契还地于民，让农民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摆脱剥削，挺直腰杆。人民从这套算法中看到了希望，并愿意相信它，选择它。恰是亿万人民的认同与实践，让这套算法历经百年依然充满生命力。百年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早已不止于吃饱穿暖，要物质足，也要精神富，要发展快，也要生活美，要眼下稳，也要有长远保障。就在彭湃奋斗过的南越大地上，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耕者有其田的朴素理想，如今化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鲜活实践。当年农讲所学员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也已融入百千万工程的壮阔征程。铁路工人运动用血肉铺就的红色动脉，更是拓展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跨越百年时光，这套美好生活算法的价值坐标始终如一，人民永远是它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也正是为了守护这个永恒不变的核心参数，算法代码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时代每向前一步，人民的好日子也一定要跟着向前一步。
1: 广东省2026年高招本科批录取结果昨天出炉，多数院校首轮投档便完成满档录取，省内多所高校正有序开展月档分专业工作，7月25号前可查录取结果。本台报道，
0: 我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含历史类、物理类等两个类别，和体育艺术类含体育类、音乐类、舞蹈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类等七个类别已完成投档。投档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按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从投档结果来看，普通本科批次大部分院校均一次投档即满档。昨天下午，华南农业大学各学院的老师们正在进行阅档工作。华南农业大学是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2026年，学校在广东省所有专业组均一次满档，生源充足且总体稳定。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招生办公室主任何倩。
3: 尤其是我们的优势专业组，比如说农科动物生产健康创新组持续保持高位，食品类、工程类、材化类等专业组生源也提升明显，特别是这些专业组很多都有院士团队来领衔，师资力量也非常的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
0: 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日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25日前，所有已被本科批次录取的考生均能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查询到个人录取信息。因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以上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从顶尖院校投档情况来看，历史类清华大学最低投档分666分，全省排位18位，北京大学最低投档分660分，排位29位。省内重点高校中，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615分，暨南大学587分。物理类方面，北京大学最低投档分690分，排位110位，清华大学689分，排位121位，华南理工大学627分，中山大学625分，高分生源集中稳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华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禽流感疫苗创制与源头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为中国禽流感防控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0: 禽流感病毒是困扰全球养殖业的重大难题， 中国禽流感疫情的独特性远不止候鸟带毒这么简单。全世界的家养水禽 80% 以上在中国，这些鸭鹅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病毒源头。活禽交易市场就像一个大染缸，来自五湖四海的家禽在这里汇集，很容易变成病毒扩散的温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廖明：
4: 中国养殖的家禽的种类比较多，我们需要考虑多宿主的因素。中国流行的禽流感病毒啊，和国外相比的话呢，它复杂程度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有不同的血清亚型、不同的基因型，也有不同的致病性的毒株呢，同时在流行。
0: 经过24年攻关，廖明团队揭示了我国禽流感源头防控的三大症结，即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易传播，水禽易带毒排毒，活禽交易环节易造成混合感染和病毒变异。针对病毒宿主广、变异快、传播强的特点，团队转被动防御为主动设计，创制出我国首个全禽源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和国际首个水禽专用 H5 亚型灭活疫苗，拓展创建出覆盖全国主产区的禽流感监测体系。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让疫苗制造从手工活升级为智能造，华南农业大学联合企业率先建成国内首个家禽疫苗智能制造工厂。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副主任贾伟新：
5: 我们开发了三套智能系统，还是主要是我们合作企业去开发的。第一个呢是智能的造检系统，还有智能的接种系统，还是智能的收获系统，能够实现智能造检合格率100%。智能收获系统与原来的相比提升了20倍以上，所以呢，我们这三套系统呢，大大的提升了这个效率。
0: 目前，四种高致病性重组禽流感疫苗已纳入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在全国31个省份大规模应用，并出口至越南、埃及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1: 备受关注的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18号晚在深圳赛区擂响战鼓，粤超赛场也迎来常规赛倒数第二周的比拼，两大赛事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地方形象的重要载体。本台报道，
0: 粤 BA 总决赛18日晚如约而至，第一回合深圳队在主场迎战东莞队。开局后，东莞队依靠默契的整体配合，一度取得大比分领先优势。深圳队迅速调整，稳步缩小分差，一度反超。不过，东莞队凭借更深的阵容厚度和战术执行力，最终客场取胜，大比分1-0领先。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次回合将于7月25日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粤 BA 东莞队队员周志宁：
6: 非常珍惜，因为很少说在这么大型的打比赛，然后又这么多观众，很兴奋。全队来说，我们本来就抱了就一个目标，往前冲嘛，努力拿下这比赛。
0: 截至半决赛结束，粤 BA 累计入场人数超过55.6万，预约人数超过325万。粤超也在当晚迎来第10比赛周，东西区共上演10场激烈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州队主场6-2大胜佛山队。中场互赠环节，广州送凉茶，佛山回赠粉葛濑粉特产。粤超广州啦啦队成员关先生：
7: 我感觉能增加每个地方的互动，大家对这个城市的交流友好的。
0: 此轮战罢，东西区共有8支球队拿下季后赛入场券，常规赛最后一周比赛将于7月25日进行。按照赛制，常规赛结束后将产生12支季后赛球队，下周的比拼将充满悬念。
1: 眼下正值铁路暑运高峰期，随着广东各大中小学校进入暑假，学生旅游探亲客流集中迸发，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显著回暖，广东铁路客流总量稳步攀升，各铁路站场增配运力，优化进站流程，护航暑期出行平安畅顺。本台报道，
0: 今年暑运广东铁路客流呈现出总量增长、客流多元、高峰集中的鲜明特点。广州南站整体客流仍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明显回升，旅客向中西部城市流动较往年有所增加。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张兴瑶：
8: 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加开了71列临时旅客列车，主要增开前往贵州、南宁、云南、深圳、珠海、江门等热门方向的列车，逢周六、周一凌晨加开列车，主要开往贵广、广深和京广方向。
0: 据悉，学生及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风景区间流动， 碳氢流前期从内地中小城市向广州、东莞、深圳等大城市

0: 流动。为了提升旅客进站乘车效率，广州南站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胡蝶：
1: 暑运期间，旅客携带最多的铁路进线物品，花露水、喷雾、凝胶、香水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配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的容器呢，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
0: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正值汛期，台风暴雨、高温等特殊天气多发，旅客出行请注意安全，如遇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时，请及时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2: 本台消息，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2号起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及其引发的灾害，需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0: 新闻浏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17号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2: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日前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昨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家消费新活力。
0: 7月18日凌晨，91岁作曲家陈刚在上海辞世。这位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的艺术家，少年成名谱《梁祝》，晚年自在写《芳华》，既富艺术才情，又有人格魅力，总令人生起“斯人若彩虹”的感叹。
2: 2026年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展开3场决赛争夺，在男双决赛中，马龙许昕直落3局战胜黄友正向鹏，继2020年后再次携手夺得全国锦标赛男双冠军，黄友正向鹏获得亚军。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大旺虚拟电厂“看不见的电厂”，点亮园区绿色用电新图景；省运会柔道金牌数肇庆领跑，柔道之城厚积薄发；从北大实验室到肇庆田间，90后博士王树熟用技术为农特产品打造官方身份证。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让出部分电力即可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错峰使用，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实践。一座远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为园区330多家企业打造出更聪明、更灵活的用电新生态。不同于传统实体电厂，这座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虚拟电厂平台，更像专业的电力调度员， 将分散的电

0: 源、电网、负荷、储能资源协调联动，实现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1: 肇庆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0: 据了解，该平台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目前已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
1: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0: 这套灵活的调度机制已经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金三江、山鹰纸业等企业不仅铺设了屋顶光伏，还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2: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热浪来袭，鼎湖山依托北回归线上绿宝石的生态优势，7月18日至8月19日在宝鼎园举办鼎峰之上绿野造浪2026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欢乐的清凉夏日。在唯美的森林精灵舞蹈后，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启动。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玩法，打造专属于肇庆人的夏日山野派对，带你一站式解锁夏日理想玩法。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4: 今年泼水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我们鼎湖山以及我们肇庆节义业态以鼎湖山这个自然生态以及山水之美，来带动我们鼎湖山的旅游。
0: 活动取用鼎湖山天然山泉水，开展泼水狂欢、藏身原始森林氧吧，告别闷热酷暑。活动中，炸裂森野电音派对、摇滚流行乐队献唱、水谷舞接续上演，专业 DJ 全天驻场，以整片山林为天然舞池，玩水、听歌、蹦迪同步实现。深圳游客沈女士：
5: 啊，我们是深圳过来，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活动举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0: 深圳游客陈先生：
6: 心情愉悦，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能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感觉到心旷神怡啊。
0: 广州游客张才敏：
7: 非常的原生态，很舒服，在这边就像我们走上来的时候虽然很热吧，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那个植被子比较多，然后氧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会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上来看到那种景观也会觉得很震撼。
0: 林间云雾装置、泡泡造景、轻纱花艺打卡点位以及满目青绿搭配梦幻布景，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森系大片。为保障游玩舒适度，现场配套齐全便民设施，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巾、手机防水袋等玩水好物，还专门划分独立换衣区、物品储物区，同步设立医务站，全方位解决游客游玩后顾之忧，放心畅快玩水。市民蒋先生：
8: 活动安排是越来越丰富的，然后一些配套措施啊、设施啊也是逐步的完善，其实就更人性化了吧。应该作为本地的

0: 个市民来说，看到这些变化是感到很欣慰，欢迎其他的各省市的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6金5银5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肇庆市体育馆将接连举办5项重大体育赛事。8月5日至10日，全国柔术U系列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4会战。10月10日至18日，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U14、U16第二站。11月13日至15日，亚洲柔道公开赛国际赛事。12月下旬，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4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从全国性赛事到国际级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到大众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肇庆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肇庆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肇庆正以柔道为支点，撬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金牌已属过往，征程永无止境，肇庆柔道未来可期，运动之城奋级争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晚，粤超西区第8轮比赛进行，肇庆队客场挑战湛江队。面对此前保持不败的西区领头羊，肇庆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绝境中爆发出惊人韧性，下半场连扳3球完成大逆转，最终以3-2击败湛江队，终结了对手本赛季不败纪录。这场胜利不仅让肇庆队收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更在季后赛资格争夺中抢下关键3分。本场比赛肇庆队打出了精气神，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展现了肇庆体育健儿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2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2: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1: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柑、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

0: 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1: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一家，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级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级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级地标保护工作后，王叔叔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1: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食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岳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在林海实景中感悟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功、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肇庆文旅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三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肇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广东亚太复合材料二季度产销两旺，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3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我区近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变化，提前预判险情，要紧盯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强化巡查排险，切实防范次生灾害，要动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紧盯鞋服纺织、轻工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着力整治三合一场所、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要采取四不两执、联合执法等方式，纵深推进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深挖隐蔽顽固性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锚定“十五五”战略布局，主动把两区发展放到大湾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发挥鼎湖比较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对接湾区、融入湾区。要紧盯重点领域，做强产业融湾主引擎，加快建设艳阳湖高新区，主动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外溢、创新资源下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不断丰富文体休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供给，让新联通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要做实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珠肇高铁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一批具有鼎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区大湾区办要强化统筹协调，常态化开展督导调度、跟踪问效，及时破解工作堵点难点。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全程闭环。要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典型经验，讲好两区融湾故事，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轻量化与高安全性已成为行业竞逐的核心高地。近期，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二季度经营业绩，复合材料事业部及广东亚太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销数据连续刷新历史记录，订单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标志着企业在车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迈入规模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走进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有序启停，精密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盯设备运行状态，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型、检测、打包等各道工序，全员抢抓生产进度，力保订单如期交付。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力总监魏鹏：
2: 我们目前整个市场订单来看，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可能就是广汽的、长安的、东风越野车的，还有江淮的。 按照今年我们现在的售订单的情况来看，我们搬到新区以来最高的产值跟订单量双创新高的时候。我们的优势跟同行相比，因为我们公司是具备了从前端的同步开发、结构设计、仿真分析、模流到我们工程实施以及我们全产业链的交付，比同行更多的是具备了我们独立的前端的开发团队。
1: 业绩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源自对核心技术的长期攻坚。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打的纤维增强热塑性模压复合材料及轻量化、超高强度、成本可控与绿色低碳等优势于一体，精准契合了新能源整车及特种车辆的制造需求。自2015年启动战略转型以来，亚太新材料肇庆西江创新团队、院士工作站创新团队、直击原料混配不均、成型稳定性差、制品一分层等卡脖子难题，成功自主攻克纤维增强热塑性模压一体化制造、 Z 向针刺抗分层胶膜协同增韧等三项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工艺，关键性能指标行业领先。据悉，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冲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加速推进绿色工厂与黑灯智能工厂建设。未来企业将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抢占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市场，以稳健的经营实际回馈社会与投资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